0: ᱥᱟᱱᱛᱟᱲᱤᱭ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ᱤᱧ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1: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0: ᱡᱚᱦᱟᱨ
1: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0: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1: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ᱱᱟᱨᱟᱭᱚᱬ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0: ᱱᱟᱨᱟᱭ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ᱛᱮᱦᱮᱧ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ᱟᱜᱟᱢ ᱫᱤᱱ ᱨᱤᱱᱤᱡ ᱱᱟᱜᱚᱨᱤᱠᱚ ᱠᱟᱱᱟᱭ ᱾ ᱛᱚ ᱩᱱᱤ ᱱᱟᱜᱚᱨᱤ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ᱩᱭᱞᱩ ᱢᱟᱪᱮᱫ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ᱤᱱ ᱟᱭᱳ ᱟᱨ ᱵᱟᱵᱟ ᱾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ᱡᱟᱜ ᱡᱟᱸᱜᱟᱛ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ᱭᱟᱱ ᱥᱮᱭᱟᱱ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ᱟᱡᱟᱜ ᱧᱩᱛᱟᱹᱛ ᱰᱟᱦᱟᱨ ᱢᱟᱨᱥᱟᱞ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ᱢᱟᱪᱮᱫ ᱟᱨ ᱢᱟᱪᱮᱛᱟᱹᱱᱤ ᱠᱚ ᱾ ᱛᱚᱵ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ᱜᱮᱭᱟᱱ ᱥᱮᱭᱟᱱ ᱛᱟᱭᱚᱢ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ᱚᱠᱛᱚ ᱵᱟᱝ ᱦᱮᱨᱯᱷᱮᱨ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ᱠᱚ ᱞᱟᱜ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ᱜᱟᱢ ᱫᱤᱱ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ᱟᱹᱰᱤᱜᱮ ᱥᱩᱜᱩᱲᱚᱜᱼᱟ ᱾ ᱛᱚᱵ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ᱮᱛ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ᱜᱟᱢ ᱫᱤᱥᱟᱹ,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ᱯᱚᱫᱽᱢᱚᱥᱨᱤ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ᱚᱢᱚᱭᱚᱱᱛᱤ ᱵᱮᱥᱨᱟ ᱛᱤᱠᱤᱱ
1: ᱾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ᱜᱟᱢ ᱫᱤᱥᱟᱹ,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ᱚ ᱢᱤᱫ ᱫᱟᱨᱮ ᱞᱮᱠᱟ ᱜᱮ ᱾ ᱫ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ᱦᱟᱨᱟᱜᱼᱟ, ᱵᱟᱦᱟᱜᱼᱟ, ᱡᱚᱜᱼᱟ ᱟᱨ ᱤᱛᱟᱹᱭ ᱮᱨ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ᱚᱸ ᱡᱟᱱᱟᱢᱚᱜᱼᱟᱭ, ᱦᱟᱨᱟᱜᱼᱟᱭ, ᱡᱩᱣᱟᱹᱱᱚᱜᱼᱟᱭ,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ᱡᱚᱝᱟᱭ ᱟᱨ ᱢᱟᱹᱱᱢᱤ ᱤᱛᱟᱹᱭ ᱮᱨᱟ ᱾ ᱫᱟᱨᱮ ᱫᱚ ᱵᱟᱭ ᱨᱚᱲ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ᱚᱥᱟᱢᱵᱷᱮᱲ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ᱛᱟᱭ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ᱱᱟᱢᱚᱜ

ᱵᱩᱡᱩ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ᱥᱮᱵᱟᱨᱮᱜ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ᱠᱚᱜᱼᱟᱭ ᱾ ᱫᱟ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ᱫᱷᱤᱨᱚᱡ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ᱚᱭ ᱥᱤᱛᱩᱝ ᱨᱟᱵᱟᱝ ᱡᱟᱹᱯᱩᱫ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ᱜᱮ ᱥᱟᱦᱟᱣ ᱠᱟᱜᱼᱟᱭ ᱾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ᱚᱸ ᱚᱱᱠᱟᱜᱮ ᱫᱩᱠ ᱦᱟᱨᱠᱮᱛ ᱦᱟᱱᱟᱥ ᱠᱚ ᱥᱟ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ᱡᱟᱜ ᱡᱤᱣᱤ ᱛᱟᱭ ᱠᱷᱟᱸᱰᱟᱣᱟ ᱾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ᱥᱟᱶᱛᱟ, ᱡᱟᱹᱛᱤ, ᱫᱤᱥᱚᱢ,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ᱟᱠᱷᱨᱟᱭ ᱠᱟᱹᱢᱤᱭᱟ ᱾ ᱠᱟᱹᱢᱤ ᱡᱚᱝ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ᱚᱭ ᱡᱟᱱᱟᱢ ᱠᱚᱜᱼᱟ ᱾ ᱚᱱᱮ ᱠᱟᱛᱷ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ᱜᱩᱡᱩᱜ, ᱡᱚᱢ ᱜᱩᱡᱩᱜ, ᱜᱟᱹᱲᱭᱟᱹ ᱜᱩᱡᱩᱜ, ᱩᱯᱟᱹᱥ ᱜᱩᱡᱩᱜ ᱟᱨ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ᱡᱚᱢ ᱠᱷᱟᱱ ᱜᱟᱰᱟ ᱵᱟᱹᱞᱤ ᱦᱚᱸ ᱪᱟᱵᱟᱜ ᱜᱮᱭᱟ ᱾ ᱠᱩᱲᱤ ᱦᱩᱭᱮᱱ ᱟᱨᱵᱟᱝ ᱠᱚᱲ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ᱚᱠᱛᱚ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ᱮᱦᱮᱢ ᱚᱠᱛᱚ ᱠᱟᱱᱟ ᱾ ᱢᱮᱱᱟᱠᱚ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ᱫᱷᱤᱨᱤ ᱦᱚᱸ 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ᱠᱚ ᱡᱤᱨ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ᱠᱩᱸᱫᱤ ᱠᱚᱸᱫᱟ ᱠᱚᱦᱚᱸ ᱩᱪᱩ ᱠᱟᱛᱮ ᱠᱚ ᱟᱲᱟᱝ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ᱞᱮᱰᱷᱟ ᱠᱷᱚᱲᱫᱟ ᱠᱚᱦᱚᱸ ᱵᱩᱨᱩ ᱪᱚᱴ ᱠᱚ ᱫ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ᱢᱮᱱᱫ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ᱫᱟᱲᱮ ᱦᱟᱹᱛᱤ ᱞᱮᱠᱟ, ᱵᱟᱭᱟᱨ ᱠᱟᱰᱟ ᱞᱮᱠ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ᱥᱟᱨᱮᱲ ᱛᱟᱦᱮᱱᱟ ᱾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ᱟᱦᱟᱸ ᱦᱟᱲᱟᱢ ᱵᱩᱰᱷᱤ ᱠᱚ ᱵᱟ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ᱟᱞᱜᱟ ᱛᱮ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ᱱᱚᱝᱠᱟᱱ ᱫᱟᱲ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ᱦᱤᱡᱩᱜᱼᱟ ᱾ ᱚᱱᱟᱛᱮ ᱦ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ᱮᱴ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ᱷᱟᱨᱵᱟ ᱠᱟ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ᱤᱭᱚᱱ ᱫᱚ ᱥᱩᱜᱩᱲᱚᱜᱼᱟ ᱾ ᱡᱩᱣᱟᱹᱱ ᱚᱠᱛᱚ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ᱭᱚᱱ ᱫᱚᱨ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ᱦᱮᱞᱠᱟᱣ ᱞᱮᱠᱟ, ᱥᱟᱨᱟ ᱜᱷᱩᱲᱤ ᱦᱮᱞᱠᱟᱣ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ᱥᱩᱢᱟᱹᱱ 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 ᱛᱚᱵ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ᱮᱜᱼ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 ᱡᱤᱵᱚᱱ ᱡᱟᱠ ᱥᱩᱠ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ᱡᱚᱢᱟᱜ ᱧᱩᱣᱟᱜ ᱠᱚ ᱠᱩᱲᱟᱹ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ᱦᱚᱸ ᱟᱠᱚ ᱠᱩᱥᱤ ᱛᱮ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 ᱢᱮᱱᱫᱚ ᱥᱤᱠᱷᱤᱛ ᱥᱮᱭᱟᱱ ᱨᱮᱠᱚ ᱞᱮᱠᱷᱟᱜ ᱠᱟᱱᱟ ᱾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ᱚᱠᱛᱚ ᱧᱩ ᱦᱟᱺᱰᱤ, ᱧᱩ ᱯᱟᱹᱨᱣᱟᱹ ᱨᱮᱠᱚ ᱡᱚᱵᱮ ᱠᱮᱜᱼ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 ᱚᱠᱛᱚ ᱠᱚ ᱱᱟᱨᱵᱟ ᱠᱷᱟᱨᱵᱟ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ᱛᱟᱝ, ᱚᱵᱷᱟᱵᱽ ᱟᱱᱟᱴ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ᱜᱮ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ᱠᱚᱣᱟᱭ ᱡᱤᱵᱚᱱ ᱥᱟᱨᱟ ᱾ ᱚᱱᱟᱛ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ᱪᱤᱲᱤᱠ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ᱠᱛᱤ ᱾ ᱪᱮᱠᱟᱛ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ᱫᱟᱲᱮ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ᱦᱚᱲᱟᱜ ᱟᱜᱟᱢ ᱫᱚᱭ ᱟᱴᱬᱮ ᱠᱚᱜᱼᱟ ᱾ ᱡᱩᱣᱟᱹᱱ ᱫᱟᱲᱮ ᱜᱮ ᱥᱟᱹᱨᱤ ᱫᱟᱲᱮ ᱟᱨ ᱡᱤᱣᱤᱫ ᱫᱟᱲᱮ ᱠᱟᱱᱟ ᱾ ᱱᱤᱛᱳᱜᱟᱜ ᱞᱤᱸᱜᱤᱱ 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ᱵᱚ ᱦᱚᱸᱵᱚ ᱵᱚᱦ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ᱮᱴ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ᱢ ᱧᱩ,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ᱢᱮᱱ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ᱵᱚᱱ ᱯᱟᱸᱡᱟᱭᱮᱜᱼᱟ ᱾ ᱦᱤᱲᱤᱧᱮᱜᱼᱟ ᱵᱚ ᱟᱵᱚ ᱫᱚ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ᱟᱱᱟ ᱾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ᱫᱚ ᱮᱴᱟᱜ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ᱵᱷᱮᱜᱟᱨ ᱜᱮᱭᱟ ᱾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ᱛᱮ ᱱᱤᱛ ᱨᱤ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ᱫᱚᱦᱟ ᱵᱚᱦ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 ᱚᱠᱟ ᱦᱚᱨ ᱠᱚ ᱯᱟᱸᱡᱟᱭᱟ, ᱚᱠᱟ ᱫᱚᱠᱚ ᱮᱨᱮᱲᱟ ᱵᱟᱠᱚ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ᱩᱲᱤ ᱟᱨ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ᱠᱚ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ᱮᱱᱟ ᱟᱨ ᱪᱟᱹᱠᱨᱤ ᱱᱩᱠᱨᱤ ᱠᱟᱛᱮ ᱠᱚ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ᱟᱜᱟᱢ ᱫᱚ ᱥᱩᱜᱩᱲᱮᱱᱟ, ᱢᱟᱨᱥᱟᱞᱮᱱᱟ ᱾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ᱟᱛᱨᱟ ᱠᱷᱚᱱ ᱚᱞᱚᱜ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ᱠᱚ ᱟᱫ ᱟᱠᱟᱜᱼᱟ ᱾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ᱮᱱᱮᱡ, ᱰᱷᱟᱹᱵᱩᱞ ᱯᱟᱛᱟ, ᱯᱨᱟᱭᱤᱡᱽ ᱡᱚᱢ, ᱡᱤᱞ ᱡᱚᱢ, ᱰᱤᱡᱮ, ᱞᱟᱜᱽᱲᱮ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ᱠᱚ ᱞᱟᱵᱟᱫᱷᱤᱭ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 ᱠᱚᱢ ᱵᱚᱭᱚᱥ ᱨᱮᱠᱚ ᱵᱟᱯ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ᱨᱣᱟᱹ ᱠᱚ ᱧᱩᱭᱮᱜᱼᱟ ᱾ ᱚᱱᱠ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ᱜᱟᱢ ᱫᱚ ᱵᱮᱥᱩᱜᱩᱲ ᱜᱮᱭ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ᱵᱮᱠ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ᱫᱤᱥᱟᱹ ᱦᱟᱨᱟ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 ᱱᱩᱠᱩ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ᱵᱟᱹᱵᱩ ᱠᱚ, ᱢᱟᱹᱭ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ᱩᱫᱩᱜ ᱟᱠᱚ ᱜᱮ ᱡᱟᱦᱟᱸ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ᱜᱼᱟ ᱚᱱᱟᱜᱤᱧ ᱞᱟᱹᱭ ᱧᱚᱜᱮᱜᱼᱟ ᱾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ᱛᱷᱟ ᱢᱟ ᱥᱮᱪᱮᱫ ᱥᱮᱭᱟᱱᱚᱜ ᱜᱮ, ᱢᱮᱱᱫᱚ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ᱬᱟᱭ ᱾ ᱟᱛᱨᱟ ᱨᱮ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ᱚᱞᱚᱜ ᱫᱚ ᱟᱞᱚᱯᱮ ᱵᱟᱹᱜᱤᱭᱟ ᱾ ᱚᱞᱚᱜ ᱟᱢ ᱛᱚᱵᱮ ᱮᱱᱟᱝ ᱡᱚᱛᱚ ᱠᱟᱹᱢᱤᱢ ᱟᱞᱜᱟᱜᱼᱟ ᱾ ᱱᱤᱛᱳᱜᱟᱜ ᱡᱩᱜᱽᱨᱮ ᱵᱟᱢ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ᱜ ᱠᱷᱟᱱ ᱚ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ᱵᱟᱢ ᱥᱤᱫᱵᱤ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ᱪᱮᱠᱟᱛᱮ ᱱᱤᱛ ᱫᱚ ᱢᱮᱥᱤᱱ ᱡᱩᱜᱽ, ᱥᱮᱫᱟᱭᱟᱜ ᱱᱟᱦᱮᱞ ᱟᱲᱟᱝ ᱪᱮ ᱠᱟᱰᱟ ᱰᱟᱹᱝᱨᱤᱛᱮ ᱪᱟᱥ ᱫᱚ ᱱᱟᱜᱟ ᱢᱮᱱᱟ ᱾ ᱚᱱᱟ ᱴᱷᱟᱶᱨᱮ ᱯᱟᱣᱟᱨ ᱴᱤᱞᱚᱨ, ᱴᱨᱟᱠᱴᱚᱨ, ᱡᱮᱥᱤᱵᱤ ᱮᱢᱟᱱ ᱢᱮᱥᱤᱱ ᱦᱮᱡ ᱮᱱ ᱜᱮᱭᱟ ᱾ ᱦᱩᱲᱩ ᱨᱚᱦᱚᱭ, ᱦᱩᱲᱩ ᱤᱨ, ᱦᱩᱲᱩ ᱫᱟᱞ ᱠᱚᱦᱚᱸ ᱱᱤᱛ ᱫᱚ ᱢᱮᱥᱤᱱ ᱜᱮ ᱠᱟᱹᱢᱤᱭᱮᱜᱼᱟ ᱾ ᱥᱚᱲᱚᱠ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ᱨᱮ ᱢᱟᱜ, ᱥᱚᱲᱚᱠ ᱢᱚᱨᱟᱢᱚᱛᱤ, ᱫᱚᱞᱟᱱ ᱚᱲᱟᱜ ᱵᱮᱱᱟᱣ,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ᱢᱮᱥᱤᱱ ᱜᱮ ᱛᱚᱨᱟᱣᱮᱜᱼᱟᱭ ᱾ ᱱᱤᱛ ᱫᱚ ᱱᱟᱞᱦᱟ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ᱱᱟᱢ ᱮᱠᱷᱟᱱ ᱢᱮᱥᱤᱱ ᱪᱟᱹᱞᱩ ᱨ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 ᱾ ᱚᱱᱟᱛᱮ ᱟᱛᱨᱟ ᱨᱮ ᱚᱞᱚᱜ ᱵᱟᱝ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ᱥᱤᱫ ᱥᱟᱠᱟᱢ ᱪᱮ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ᱞᱚᱜ ᱫᱚ ᱯᱩᱨᱟᱹᱣ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ᱪᱤᱞᱤ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ᱟᱹᱪᱩᱣᱟ ᱾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ᱞᱟᱥ ᱴᱩ ᱯᱟᱥ ᱠᱟ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ᱱᱟᱨᱥᱤᱝ ᱴᱨᱮᱱᱤᱝ, ᱰᱤ ᱯᱷᱟᱨᱢᱟ, ᱰᱤᱮᱢᱮᱞᱴᱤ ᱠᱚᱯᱮ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ᱠᱚᱨᱮ, ᱠᱞᱤᱱᱤᱠ ᱠᱚᱨᱮ, ᱨᱟᱱ ᱫᱚᱠᱟᱱ ᱠᱚᱨᱮ ᱯᱮ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ᱤᱱ ᱠᱷᱚᱨᱚᱪ ᱛᱮ ᱮᱢᱟᱱ ᱛᱮᱢᱟᱱ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ᱭ ᱮᱢ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ᱟᱛᱮ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ᱯᱱᱟᱨ ᱛᱮ ᱯᱩᱭᱥᱟᱹ ᱟᱨᱡ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ᱱᱟᱢᱟᱞ ᱠᱟᱹᱢᱤ ᱥᱮᱱᱚᱜ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ᱚᱠᱚᱛᱯᱩᱨ ᱨᱮ ᱜᱨᱟᱢᱤᱱ ᱥᱚᱨᱳᱡᱽᱜᱟᱨ ᱯᱨᱚᱥᱤᱠᱠᱷᱚᱱ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ᱥᱤᱞᱟᱹᱭ, ᱵᱤᱭᱩᱴᱤ ᱯᱟᱨᱞᱚᱨ,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ᱯᱷᱳᱱ ᱢᱚᱨᱟᱢᱚᱛᱤ,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ᱟᱭᱤᱡᱰ ᱮᱠᱟᱣᱩᱱᱴᱤᱝ, ᱰᱨᱟᱭᱵᱷᱤᱝ, ᱢᱮᱨᱚᱢ ᱪᱟᱥ, ᱥᱤᱢ ᱪᱟᱥ, ᱩᱫ ᱪᱟᱥ, ᱯᱚᱨᱤᱵᱟ ᱪᱟᱥ, ᱧᱮᱞᱮ ᱪᱟᱥ, ᱢᱚᱦᱚᱢᱵᱚᱛᱤ, ᱯᱷᱤᱱᱟᱭᱤᱞ, ᱥᱟᱵᱚᱱ, ᱰᱤᱴᱟᱨᱡᱮᱱᱴ ᱯᱟᱣᱰ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ᱟᱨ ᱰᱤᱴᱤᱯᱤ ᱦᱟᱨᱰᱣᱭ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ᱱᱮᱴᱣᱟᱨᱠᱤᱝ ᱮᱢᱟᱱ ᱢᱟᱜᱽᱲᱟ ᱛᱮᱠᱚ ᱪᱮᱫ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ᱪᱮᱫ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ᱭᱴᱤᱟᱭ ᱟᱨ ᱰᱤᱯᱞᱳᱢᱟ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ᱮᱱᱟᱝ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ᱠᱚ ᱦᱚᱦᱚ ᱟᱢᱟ᱾ ᱫᱚᱥ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ᱮᱨ ᱵᱮᱯᱟᱨ ᱦᱚᱸ ᱢ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ᱦᱚᱨᱟ ᱠᱟᱱ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ᱱᱚᱣᱟᱨᱮ ᱟᱵᱚ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ᱟᱹᱡ ᱜᱮ ᱡᱚᱲᱟ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ᱜᱚᱦᱨᱟᱠ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ᱡᱟᱹᱱᱤ ᱡᱤᱱᱤᱥ ᱥᱮᱴᱮ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ᱚᱣ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ᱟᱬᱜᱚ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ᱫ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ᱞᱚᱥᱚᱫ ᱪᱮᱛᱟᱱ, ᱥᱤᱛᱩᱝ ᱞᱚᱞᱚᱨᱮ ᱵ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ᱵᱮᱥ ᱠᱚ ᱡᱚᱢ ᱧᱩᱭᱮᱜᱼᱟ ᱟᱨ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ᱦᱚᱸᱠᱚ ᱠᱮᱴ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ᱟᱹᱜ ᱩᱱᱟᱹᱜ ᱚᱛ ᱦᱟᱥᱟ ᱛᱟᱦᱮᱱ ᱦᱚᱲ ᱩᱛᱩ ᱵᱩᱞᱩᱝ ᱵᱟᱠᱚ ᱠᱩᱲ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ᱛᱮ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ᱜᱮᱠᱚ ᱡᱚᱢ ᱮᱫ ᱵᱮᱲᱟᱨᱮ ᱦᱩᱰᱤᱧ ᱫᱷᱟᱨᱟ ᱵᱮᱯᱟᱨᱮᱫ ᱩ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ᱯᱟᱴᱷᱟᱬ ᱠᱚ, ᱢᱟᱹᱨᱣᱟᱹᱲᱤ ᱠᱚ ᱵᱮᱥ ᱠᱚ ᱡᱚᱢ ᱧᱩᱭᱮᱜᱼᱟ᱾ ᱵᱟᱨᱭᱟ ᱯᱮᱭᱟ ᱩᱛᱩ ᱟᱱᱛᱮ ᱯᱟᱛᱲᱟ ᱫᱟᱠᱟ, ᱡᱤᱞ ᱩᱛᱩ, ᱨᱩᱴᱤ, ᱯᱚᱨᱚᱴ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ᱪᱮᱫ ᱠᱚ ᱡᱚᱢᱮᱜᱼ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ᱩᱱᱠᱩ ᱞᱮᱠᱟ ᱪᱟᱞᱟᱠᱚᱜ 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ᱮᱱᱟᱝ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ᱰᱟᱦᱟᱨ ᱛᱟᱠᱚ ᱥᱩᱜᱩᱲᱚᱜᱼᱟ᱾ ᱛᱮᱥ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ᱜᱨᱟᱡᱩᱭᱮᱥᱚᱱ ᱟᱨ ᱯᱳᱥᱴ ᱜᱨᱟᱡᱩᱭᱮᱥᱚᱱ ᱠᱟ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ᱪᱷᱩᱴᱟᱹᱜ ᱯ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ᱠᱚᱜ ᱠᱷᱟᱱ ᱚᱨᱡᱚ ᱫᱚ ᱧᱟᱢᱚᱜ ᱜᱮᱭᱟ, ᱵᱟᱭ ᱜᱟᱱ ᱩᱛᱟᱹᱨᱚᱜ ᱠᱷᱟᱱ ᱮᱱᱡᱤᱭᱳ ᱠᱚᱨᱮᱦᱚᱸ ᱵᱮᱱᱟᱣ ᱯᱮ,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ᱮᱢᱟᱱ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ᱠᱚ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ᱯᱮ᱾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ᱛᱷ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ᱥᱟᱯᱲᱟᱣ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ᱼ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ᱟᱜ ᱞᱟᱭᱤᱱ 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ᱼᱟ᱾ ᱰᱟᱠᱛᱚᱨ, ᱤᱧᱡᱤᱱᱤᱭᱚᱨ, ᱠᱤᱨᱥᱤ, ᱢᱟᱪᱮᱫ, ᱠᱤᱨᱟᱹᱱ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ᱦᱟ ᱥᱚᱪ ᱥᱟᱯᱲᱟᱣ᱾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ᱚᱞᱚᱜ ᱡᱚᱦᱚᱜ ᱦᱚᱸ ᱟᱨ ᱪᱟᱹᱠ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ᱯᱲᱟᱣ ᱡᱚᱦᱚᱜ ᱦᱚᱸ ᱡᱚᱥ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ᱠᱚ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ᱟᱱ ᱚᱨᱡᱚ ᱧᱟᱢᱨᱮ ᱟᱞᱜᱟ ᱟᱠᱚ᱾ ᱱᱤᱛ ᱳᱰᱤᱥᱟ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ᱢᱟᱪᱮᱫ, ᱠᱤᱨᱟᱹᱱᱤ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ᱳᱮᱮᱥ ᱟᱨ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ᱨ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ᱟᱹᱱᱩᱡ ᱫᱚ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ᱵᱚᱱ, ᱮᱱ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ᱛᱟᱞᱚᱢ ᱯᱟᱨ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ᱷᱟ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ᱚᱥ ᱡᱟᱹᱱᱤ ᱟᱨᱦᱚᱸ ᱞᱟᱥᱮᱨᱚᱜ ᱦᱩᱭ ᱟᱠᱚᱣᱟ᱾ ᱪᱮᱛᱟᱱ ᱥᱮᱫᱟᱜ ᱟᱭᱮᱮᱥ, ᱟᱭᱮᱯᱷᱮᱥ, ᱟᱭᱯᱤᱮᱥ ᱠᱚ ᱵᱟᱠᱷᱨᱟ ᱳᱰᱤᱥᱟ 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ᱫᱚ ᱢᱟᱦᱨᱚᱠ ᱜᱮᱭᱟᱠᱚ, ᱚᱱᱟᱛᱮ ᱚᱨᱡᱚ ᱦᱚᱸ ᱵᱟᱵ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ᱰᱚᱠ ᱦᱤᱡᱩᱜ ᱟᱨ ᱠᱳᱪᱤᱝ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ᱵᱤᱱᱤᱰ ᱨᱮ ᱡᱤᱛᱠᱟᱹᱨᱚᱜ 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ᱥᱟᱸᱜᱮ ᱟᱭᱮᱮᱥ, ᱟᱭᱮᱯᱷᱮᱥ, ᱟᱭᱯᱤᱮᱥ ᱟᱹᱣᱨᱤ ᱯᱮ ᱵᱮᱱᱟᱣ ᱵᱷᱩ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ᱫᱚ ᱚᱦᱚ ᱜᱮ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ᱯᱮ ᱵᱮᱱᱟᱣ ᱛᱮ ᱦᱩᱭ ᱟᱯ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ᱮᱱᱟᱝ ᱟᱵᱚ ᱳᱰᱤᱥᱟ ᱦᱚᱸ ᱯᱟᱹᱪᱷᱞᱟᱹ ᱨᱮ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ᱴᱟᱜ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ᱦᱚᱸᱵᱚ ᱧᱩᱢ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ᱯᱩᱱᱟᱹ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ᱦᱚᱸ ᱠᱚᱢᱚᱱ ᱥᱟᱵᱽᱡᱮᱠᱴ ᱵᱟᱝ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ᱤᱱᱫᱤ, ᱵᱤᱤᱰᱤ, ᱮᱞᱮᱞᱵᱤ, ᱞᱟᱭᱵᱨᱮᱨᱤ ᱥᱟᱭᱮᱱᱥ, ᱡᱚᱨᱱᱟᱞᱤᱡᱤᱢ, ᱯᱷᱳᱴᱳᱜᱨᱟᱯᱷᱤ, ᱯᱷᱟᱭᱤᱱ ᱟᱨᱴ, ᱴᱨᱟᱱᱥᱞᱮᱥᱚᱱ, ᱮᱰᱤᱴᱤᱝ, ᱮᱝᱠᱚᱨᱤᱝ, ᱱᱤᱭᱩᱡᱽ ᱨᱤᱰᱟᱨ,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ᱤᱱᱟᱹ ᱫ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 ᱥᱟᱵᱽᱡᱮᱠᱴ ᱛᱮ ᱯᱟᱥ ᱠᱟᱜ ᱠᱷᱟᱱ ᱟᱨᱡᱟᱣ ᱫᱚ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ᱮᱞᱮᱞᱵᱤ ᱵᱟ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ᱳᱡᱮᱮᱥ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 ᱵᱟᱠᱚ ᱵᱚᱞ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ᱦᱤᱱᱫᱤ ᱵᱟᱠᱚ ᱤᱫᱤᱭᱮᱫ ᱛᱮ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ᱮᱱᱟᱜ ᱪᱟᱹᱠᱨᱤ ᱥᱤᱴ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ᱚᱬ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ᱩᱨᱩ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ᱞᱜᱩᱨᱩ ᱜᱩᱨᱩ ᱜᱚᱢᱠᱮ ᱯᱚᱸᱰᱤᱛ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ᱡᱟᱦᱟᱸ ᱚᱞᱪᱤᱠᱤᱭ ᱚᱰᱚᱠ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ᱡᱚᱛ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ᱪᱮᱫᱚᱜ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ᱪᱮ ᱚᱱᱟ ᱠᱚ ᱪᱮᱫᱚᱜ ᱮᱱᱟᱝ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ᱸᱡᱤᱯᱟᱹᱴ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ᱞᱪᱤᱠᱤ ᱯᱚᱛᱚᱵ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ᱚᱞ ᱛ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ᱟᱠᱚ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ᱟᱨ ᱵᱟᱝ ᱦᱤᱴᱟᱹᱝ ᱡᱟᱲᱟᱝ 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ᱦᱚᱨ ᱛᱮᱠᱚ ᱛᱟᱲᱟᱢᱟ ᱱᱤᱛ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ᱯᱞᱟᱥ ᱛᱷᱨᱤ ᱟᱨ ᱯᱤᱡᱤ ᱠᱚ ᱯᱩᱨᱟᱹᱣ ᱟᱠᱟ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ᱫᱚ ᱱᱮᱴ ᱦᱚᱸ ᱠᱚ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ᱫ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ᱴᱨᱟᱱᱥᱞᱮᱥᱚᱱ ᱰᱤᱴᱤᱯᱤ ᱯᱨᱩᱯ ᱨᱤᱰ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ᱟᱱ ᱯᱩᱭᱥᱟᱹ ᱠᱚ ᱟᱨᱡ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ᱭᱤᱪᱟᱨᱰᱤ ᱪᱮ ᱦᱤᱭᱩᱢᱟᱱ ᱨᱤᱥᱟᱨᱪ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ᱟᱨ ᱢᱤᱱᱤᱥᱴᱨᱤ ᱚᱯᱷ ᱠᱟᱞᱪᱟᱨ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ᱨᱮ ᱮᱯᱞᱟᱭ ᱠᱟᱛᱮ ᱨᱤᱥᱟᱨᱪ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ᱠᱚ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ᱜᱩᱜᱩᱞ ᱟᱨ ᱩᱭᱠᱤᱯᱤᱰᱤᱭᱟ ᱠᱚᱨᱮ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ᱨᱮ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ᱠᱚ ᱡᱚᱲ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ᱤᱱᱤᱥ ᱡᱚᱛᱚ ᱠᱚ ᱠᱟᱱᱦᱮᱲ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ᱨᱩᱲ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ᱛ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ᱱᱚᱠᱨᱤ ᱨᱮ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ᱲᱩ ᱵᱚ ᱦᱟᱛᱟᱣᱮ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ᱡᱟᱹ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ᱮᱠᱟᱞ ᱡᱚᱲ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ᱵ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 ᱠᱷᱟᱱ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ᱹᱱ ᱛᱟᱵᱚ ᱟᱨᱦᱚᱸ ᱩᱥᱩᱞᱚᱜᱼ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ᱤᱱᱟᱹᱜ 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ᱪᱟᱹᱠᱨᱤ ᱱᱚᱠᱨᱤ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ᱥᱮᱫ ᱦᱚᱸ ᱩᱭᱦᱟᱹᱨ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ᱫᱟᱭ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ᱵᱤᱱ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ᱟᱭᱼᱞᱟᱠᱪᱟᱨ ᱟᱪ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 ᱢᱟᱹᱱ ᱢᱟᱹᱱᱛᱤ ᱠᱚ ᱡᱚᱛ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ᱚ ᱫᱚᱦᱚ ᱞ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ᱫᱚ ᱥᱤᱠᱷᱤᱛ ᱥᱮᱭᱟᱱ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ᱹᱱ ᱵᱟᱵᱚ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ᱮᱴ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ᱥᱮᱫᱟᱜ ᱵᱚ ᱦᱟᱭᱟᱦᱟᱜ ᱠᱟᱱᱛᱮ ᱰᱟᱦᱨᱟᱣ ᱟᱫᱮᱨᱮᱜ ᱟᱵᱚ ᱟᱵᱚ ᱡᱟᱹᱛ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ᱤᱨᱜᱟᱹᱞᱚᱜ ᱦᱩᱭ ᱟᱠᱚᱣᱟ ᱪᱮᱠᱟᱛ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ᱜᱮ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ᱱ ᱢᱩᱛᱩᱞ ᱠᱷᱩᱱᱴᱤ ᱫᱚ ᱡᱟᱹᱛ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ᱟᱱᱟᱠᱟᱵ ᱵᱷᱟᱨᱟ ᱫᱚ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ᱜᱮ
1: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ᱜᱟᱢ ᱫᱤᱥᱟᱹ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ᱜᱼᱟ ᱠᱤᱱ ᱯᱚᱫᱽᱢᱚᱥᱨᱤ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ᱚᱢᱚᱭᱚᱱᱛᱤ ᱵᱮᱥᱨᱟ ᱛᱤᱠᱤᱱ
2: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ᱜ ᱠᱚ ᱞᱟᱞᱢᱳᱦ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0: ᱞᱟᱞᱢᱳᱦ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ᱱ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ᱴᱤᱵᱤ 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ᱨᱮᱵᱚᱱ ᱫᱩᱜ ᱫᱚᱦᱚ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ᱜ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ᱢᱚᱱᱳᱡᱽ ᱠᱩᱢᱟᱨ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ᱛᱤᱠᱤᱱ
1: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ᱟᱹᱰ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ᱛᱤ ᱟᱨ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ᱨᱚᱲ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ᱥᱟ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ᱟᱨ ᱫ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ᱜᱮᱛᱮ ᱰᱷᱮᱨ ᱞᱮᱠᱟᱱ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ᱦᱚᱸᱵᱚ ᱥᱟᱸᱜᱮ ᱜᱮ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ᱱ ᱵᱚ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ᱛᱮᱜᱮ ᱟᱹᱰᱤ ᱰᱷᱮᱨ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ᱨᱮ 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ᱫᱚ ᱡᱚᱛᱚ ᱨᱩᱣᱟᱹ ᱟᱨ ᱵᱟᱝ ᱵᱮᱢᱟᱨ ᱠᱚ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ᱮᱢᱟᱨ ᱟᱨ ᱵᱟᱝ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ᱛᱟᱹᱦᱩᱜᱮ ᱵᱟ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ᱴᱤᱵᱤ ᱯᱳᱞᱤᱭᱳ ᱴᱤᱴᱟᱱᱟᱥ ᱢᱤᱡᱤᱞᱥ ᱢᱟᱢᱯᱥ ᱟᱨ ᱦᱩᱯᱤᱝ ᱠᱚᱯᱷ ᱱᱚᱣᱟ ᱛᱩᱨᱩᱭ ᱜᱚᱴᱟᱝ ᱨᱩᱣᱟᱹ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ᱨᱩᱣᱟᱹ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ᱠᱚ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ᱭ ᱴᱤᱵᱤ ᱴᱤᱵᱤ ᱟᱨ ᱵᱟᱝ ᱨᱟᱡᱽ ᱵᱮᱢ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ᱫᱚ ᱟᱵᱚ ᱦᱚᱲ ᱠᱚ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ᱜᱮ ᱱᱟᱥᱮ ᱥᱟᱹᱨᱤ ᱵᱚ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ᱫᱚ ᱢᱟᱭᱠᱳᱵᱮᱠᱴᱨᱤᱭᱟᱢ ᱴᱤᱵᱟᱨᱠᱩᱞᱳᱥᱤᱥ ᱡᱤᱵᱟᱱ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ᱟᱦᱮᱫ ᱠᱷᱚᱱ ᱜᱮ ᱯᱟᱨᱪᱟᱜᱼᱟ ᱢᱤᱫ ᱴᱤᱵᱤ ᱵᱮᱢᱟᱨ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ᱨ ᱵᱟᱝ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ᱛᱮ ᱦᱮᱞᱢᱮᱞ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ᱤᱡ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ᱟᱨ ᱟᱡ ᱚᱲᱟᱜ ᱨ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ᱩᱪᱟᱹᱲ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 ᱡᱤᱵᱟᱱᱩ ᱠᱚᱫᱚ ᱥᱟᱦᱮᱫ ᱥᱮᱱᱛᱮ ᱵᱚᱞᱚ ᱠᱟᱛᱮᱫ ᱯᱷᱚᱯᱥᱟ ᱟᱨ ᱵᱟᱝ ᱯᱷᱩᱥᱯᱷᱩᱥ ᱨᱮᱠᱚ ᱛᱩᱠᱟᱹᱭᱟ ᱚᱸᱰ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ᱯᱟᱨᱪ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ᱯᱷᱚᱯᱥᱟ ᱨᱮ ᱜᱷᱟᱣ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ᱟ ᱟᱨ ᱯᱷᱚᱯᱥᱟ ᱠᱚ ᱠᱷᱟᱨᱟᱯ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ᱟᱭᱟᱝ ᱨᱮ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ᱴᱷᱟᱶ ᱨᱮ ᱜᱷᱟᱣ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ᱟ ᱟᱵᱚ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ᱠᱷ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ᱠᱚᱲ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ᱴᱤᱵᱤ ᱜᱮᱵ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 ᱫᱚ ᱦᱟᱨᱛᱟ ᱢᱮᱫ ᱢᱚᱪᱟ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ᱝ ᱞᱟᱡ ᱵᱷᱤᱛᱤᱨ ᱟᱨ ᱵᱚᱦᱚᱜ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ᱴᱷᱮ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 ᱩᱪᱟᱹᱲ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ᱩᱯᱟᱭ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ᱟᱨ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ᱠᱷᱩᱜ ᱟᱭ ᱟᱨ ᱟᱹᱭᱩᱵ ᱡᱚᱦᱚ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ᱞᱚᱞ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ᱼᱟᱜ ᱠᱷᱩᱜ ᱦᱚᱸ ᱯᱩᱱ ᱦᱟᱴ ᱠᱷᱚᱱ ᱰᱷᱮᱨ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ᱼᱟ ᱠᱷᱟᱨᱟᱜ ᱨᱮ ᱢᱟᱭᱟᱝ ᱧᱩᱨᱩᱜᱼᱟ ᱡᱚᱢ ᱠᱚᱦᱚᱸ ᱫᱤᱱ ᱫᱤᱱᱛᱮ ᱠᱚᱢ ᱤᱫᱤ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ᱭ ᱨᱟᱣᱟᱞ ᱤᱫᱤᱜᱼᱟ